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0: 对。啊。我要模棱两可攀上低空，
1: 模糊
0: 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通。
1: 姐姐。
0: 快乐、悲伤、长心痛。
1: 姐姐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0: 地。
1: 张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2: 我终于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4: 凝聚力量，
5: 一同向前。

0: 啊，它 sensor 就在这只鼓的中间。
1: 你跟我年坏了嘞，你要赔我吗？我那个 sensor 弄到水刷掉了，怎么办？
0: Hello， 大家，我是杰哥，今天就来告诉你5000块的隔热膜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材实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 SolarGuard 这边，连我的 Tesla Model 3嘛，大家都懂，它的天窗降大幅，一定很热的。如果没有粘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定会烤成一只猪这样子。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隔热膜到底有分成哪几款 ，Let's go。
1: 所以我要粘那时候阿豪讲的那个最棒的、最 top 的、最得功的隔热最强的。
2: 你在这弱做啊？
1: 对啊，在弱做啊。
2: 在你做他的车对不对？
1: 不是，做了你的车。我做了你的车，我才知道阿豪粘的那个也是。这一款，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因为你这一辆车一坐上去的时候讲，太阳降大，这么一点热都没有的，真的超强。
3: OK， 我是来自 Excellent Dealer and Car Accessory 的哈，我们这里是专代理这个 SolarGuard 的，我叫波了哈，我们在新山已经有差不多15年了吧，专代理这个 SolarGuard 的 Window Frame。

0: 面上有的一些丁的卖的啊，可能连一辆车有800块的，有到1000块的，5000、1000，你可以给我知道一下他们差别什么地方？
1: 这个隔热膜是这样子的，只有美国是第一家是研发这个 window film， 在90多年到2000初年的时候，韩国那时有已经也有这种技术去可以做这个 window film 出来，可是比较顶尖的技术他们也是没办法做去，就是用我们叫磁空喷射啦，就是英文叫 metal sputtering， 就是把金属做去 film 里面，然后它唯一的好处是什么？热度反射，他们都是用我们叫 nano 还有 ceramic， 外面市场上都是用这种的纸，不是讲它不好。好，可以，可是如果你要长期稳定的隔热，还是要找回金属的，金属它会把热度反射出去，变成 absorb 在这个玻璃上的那个热度是非常低的。第一，清晰度在我们的 solar 是不用质疑的。大致上我们分三种纸来做一个测试，这个是一般上外面的我们所谓的黑纸，然后看过去隔热好吗？
0: 好，
1: 好哦，因为它够黑。这种上就是市场上啊，外面很多跟你讲隔热90多、8000、1000多、2000多、几百块的都是这样子的。这种它还写上 made in USA 的，要用过才懂了。隔热90多、8000，这一张就是我们 solar 的 LX70。70%透光，带90%金属的，这里你把手放这，这一个就是黑色的纸，你有感觉刺手的感觉吗？
0: 有，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热度跟红外线哈。OK， 你看过去，很像很好，为什么呢？它可以直接把很多的光线隔掉，可是实际上热吗？
0: 热
1: 吗？
0: 热
1: 还是热？为什么？它纯粹只隔掉光线，热度还是进去的。这一个隔了90多%的。光线还是有在，可是它会把很多的热度隔掉
0: 、
1: 隔掉吗？这个就是一般上你去外面粘的钉子，180度热度直射一个钉子隔了过去，热度不见掉，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嘛？如果没有找出来，它还是有在的，它的热度。一就是反射，二就是吸热，三就是进去嘛。可是你感觉好很多了，
0: 是
1: OK， 你靠近点。你有感觉刺眼吗？
0: 有，
1: 可是你的脸会不会热？不懂了哈，
0: 没有热哦，热。
1: 你手拿出来，它是把所有热度全部 absorb 在这个 film 的，这个就是外面比较多人所卖的，你手放这
0: OK，
1: 脸靠近点。
0: 哦，
1: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LX70， 它可以把大部分的热度全部反射出去，变到你的纸放在你的手上，你只会感觉到温，烫手是还不会的。这一个就是 LX70。
0: 好，右边这边呢，它是贴住普通的。就是市面上隔热多少啊？
1: 隔了90多了。
0: 然后它是把它的热度呢，全部是系在这个纸上面的。
1: 要不要把它关掉？
0: 看到吗？不用看了，弄这里200多度了。OK， 如果我们是讲这个镜子啊，是在50度，热度的话呢，是差不多在200度。然后我们去到隔壁的这一个 solar guy， 很明显的，这个变成35度，隔壁这个的话是50度，哦，35相差15度哎。本来200度的灯泡，现在只有76度。
1: OK， 然后我们把热度关掉，你再测试那个玻璃的温度。
2: 看图片就看得出了，
0: 这看图片那个热成像直接出来啊。那隔壁这里的话，在玻璃上的热度还有一个50度的，然后隔壁这个玻璃上的热度35度。
1: 嗯，所以很多顾客讲，到底你的纸有什么分别？我们还是觉得啦，如果可以啦，直接来到我们的门市，我们做一系列的测试给你，好吗？
0: 真的，你们要 try， 你们这样看哦，可能你会觉得我们 at 啊，可是你们真的试的时候，你们会哇啊，原来一张纸它的技术含量是这样高的，就好像刚刚老板讲的。Micro,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金属层，这个金属层才能真正的把这个热度给反射出去。
1: 对
0: 哦，一般的反射只是把光反射，而不是把热度反射出去。
1: 对
0: 啊，这个真的强，真的强，塞雷。
1: OK，
0: 好，这个 solar guy 可以
1: 开工了啊、
0: 开工啊，
1: 好
0: ，on，
1: 来选择颜色，
3: 你要漆黑。
0: 我
1: 会漆
0: 黑啊！
1: 哦，你跟我开玩笑，兄弟！
0: 黑到在里面做事情看不到的。
2: 加 jacket
0: 透光15%，
1: 这张也是我们手拉架里面最顶的啦。
0: 而且这个就是 trimio 还是
1: 这个没有防爆的，没有防爆
0: 啊，这个没有防爆的。
1: 要整脸看不清，就会选择 LX 25啊。可是这个晚上就稍微会比较有一点难驾车，这个40就比较多人脸了。你看过去是黑啊，可是你坐在里面看出来不会辛苦，因为透光它有40。上面这个透光25就有点暗了。
0: 如果大镜的话，连那个可能比较好看的，然后旁边连这种、
1: 对，旁边连45啦。
0: 阿豪拍的时候也是
1: 阿豪啊，那个人啊，真的是那个番薯，他跟我讲过喜欢浅浅的，这个不要拍耶喂。我要浅浅的，我要给人家看到里面。我跟他讲的，同级别的纸越深效果会更好啊。粘了下去，妈的，不能不够暗喂，
2: 不能啊你。
1: So， 像你这样子，我们这样子配色其实是刚刚好的。
0: OK，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天窗啊。
0: 啊，对，天窗，对，
1: 天窗啊，我们是不建议拿 LX， 为什么？因为你车里面很多那种signal，它一个被割掉了。
0: 哦，就不要拿有金属层的，
1: 不要拿金属层的。
0: 了解哦，有道理哎。如果是你们的车是要有 4G 信号，或者是在信号接收，比如说 RFID、NFC， 或者是接收信号跟雷达的话，你要信号强啊，你上面就不可以连那种隔热模式带金属层，
1: 金属的，对，
0: 就会影响到哦。难怪啊，为什么政府说他们的那个 RFID 要连在外面啊，
1: 对，
0: 连在车灯啊，
1: 尤其是这种 Tesla， 它里面需要的接收信号跟发射信号东西会比较多在车上，我们也不太建议天窗连金属的啦。
0: 哦，怪一点，这种如果我们上网 check 的话，是 check 得到这个货源的来历。
1: 肯定可以的，每一卷纸的出生纸
0: 八个 number
1: 全部有的，
0: 这样子一些纸他们粘着 made in USA， 像那个他讲没过纸、
1: 哦、这样那 printing 可以自己

0: 做的啦，唯一的就是那个 roll number 啦，
1: 在
0: bike 里面那个 roll number。
1: 可是 serial number 那个才是重点， number,
0: 对，
1: 因为你 serial number 你一 check 你就懂嘛，这个 Solar Guard 的来历。
0: 实际啊，好像这一卷啊，他只有一个来到我们马来西亚，他们可以追踪到的，好像有时候 product 有问题，
1: 他知道哪一批货。
0: 美国他们一生产这个 Grom 它是一大卷的，可以生产100到200卷，可是那个 stock lot 如果有问题，卖去哪个国家，他们全部可以找回来，追踪得到的啦。
1: 所以今天我们赢的就是 LX25，这个是它的价格咯 ，Normal Standard Saloon 5050 ，Luxury 的话5300 ，4WD 5500 ，MPV 的话5900。如果你是要有防爆效果的话，它都有去到7000多的，也有8000多的，也有。这个是8mm的，8mm 的话你会看到它稍微厚一点。如果是没有防爆的，它基本上就是一层比较薄的。LX series 的话就是有金属含量的，它可以把那个热度给反射出去的。
2: 够黑吗？看得到我吗？
3: 看不到。
2: 看不到啊，
3: 黑到完了。
2: 哎，可是我这里外面看你是很轻的嘞，我还看得到啊，你是放左边今天，所以你没有反应啊？
3: 啊？
2: 我讲，我看得到你今天是放左边，你的弟弟放左边今天。它外面看起来是黑的，可是里面哦看出去是青。
3: 这样子看是有点青青色，可是你一关门了，它就是黑色。
2: 黑完哦。
3: 对。
1: 啊，你跟我年坏了，你要赔我。
2: 我那个sensor弄到水缩掉了，怎么办？
4: 没有这个问题，
1: 没有，今天没有了。
5: 我信你个鬼
1: 啊！它三色就在这只鼓的中间。如果 Tesla 车主啊，你们外面要粘 Dita 真的要很注意哦。为什么要交给 professional？ 有原因的，因为 Tesla 三色比较多，它的 receiver 分分钟啊，你不知道它在哪里的，懂吗？我们粘 Dita 的时候一定要 spray 的嘛，是吗 ？spray 一抡下去，那个水一进去，还了，因为它这个三色啊，除了是另外一个 Starlink 以外，可以 connect 很多 function 的。如果是那个三色坏呢，你里面的很多 function 都用不到，从一辆 Tesla 呢变成 tester 了啊，没有用了的，就不要乱找咯。毕竟这种三色很多。如果你是日本车多用大红的啊，那个 OK， 那个没有
3: 错
1: 啊，那个随便 OK 的啊，这种是属于小姐车，小姐车真的很小姐的，不要玩了。Two weeks later， 今天是我年好后的第二个星期，所以来讲一下我整体的体验哦。

这个隔热效果的确好，可是在信号方面也是隔掉一些，所以我的手机信号会稍微弱。如果你的手机信号方面就不强了，你贴这个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严重化啊。但是别担心，如果你有天窗的话，天窗你就不要粘那种有含金属量的。然后 the second thing， 假如你有 RFID NFC guard house 那边是需要 sensor 粘在车大镜这边的，你可以把它安装在车牌后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的，所以就不需要粘在大镜，粘在车牌也可以。你们觉得 Tesla 还有什么东西改的可以装的可以用的，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如果是你也是 Tesla 车主的话，你们刚刚不是看到了 Premium Car 就要5300块，现在有 offer， 只要你有看到这个视频来到 SolarGuard 这一边，你就能享有3000块钱的价格连完整辆 Tesla， 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穷？是不是很好？是不是优惠很给力？要的话可以直接联系 SolarGuard 那边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了，拜拜。

0: What's this again?
1: Friendship bracelet again?
2: 你选的。
3: 我选什么颜色可以吗？
2: 对啊。黑色的。好啊。
0: 我们呢，刚刚在旁边的集市小摊上面买了一个有心手链。我的是红色，他的是黑色的。
2: 换来换去，然后。
0: 对，这个是我自己选的，他这个也是我选的。

0: Raphael 帮我把我照片上的路人 P 掉。
1: 厉害吧？
0: 不厉害，好骗人哦你。Hello，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 Florence 的第二天，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吃午餐。我们今天睡了个懒觉，所以起得比较晚。对，现在呢已经是中午11点多，快12点了。我们先去吃午餐啦。
2: 怎么样啊？挺好的哦，挺好的哦，很好。
0: 神经病啊！今天呢心情特别好，我早上起来洗了个澡，然后化了个妆，我今天晚上做了头发，然后今天头发也特别顺，
1: 没有月经了。
0: 然后呢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午餐，现在准备去逛教堂。对，所以呢我真的今天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特别喜欢 Florence 这个城市，就不会更喜欢这里，就是相比起罗马来说，我觉得 Florence 更有意大利的感觉。这家店超好闻的，我们过来吃冰淇淋，但是整家店都闻起来像巧克力一样，好香啊。

0: 好漂亮哦，这些都是 original 的、这些水彩画。
1: 它长得好可爱，就矮矮的，老老的，
0: 你好帅。

0: 在呢是中午十二点了，然后我们刚
1: 早上好，
0: 我们现在在吃午餐。我们昨天回酒店的路上看到，就是附近有一个特别多人排队的餐厅，然后我们就来吃。然后现在附近是吃海鲜的，感觉应该蛮好吃吧。我们今天就打算就是在威尼斯随便逛一下，就随便走一走啊什么的。今天心情还蛮好的，可能是因为睡够了，然后又有时间化个妆什么的，就不是很赶。所以呢，我今天心情挺好的。然后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太慢了，然后他一直等我，然后他现在在那里看着我。
2: 饿吗？

0: 们呢现在在坐这种运河的船，后面有一个人在划桨，挺好玩的，就是有点贵。
1: 这多少钱？
0: 80欧。对，转了一圈感觉有点不太值得，但是拍照还是真的漂亮。我们呢刚刚回酒店换了件衣服，然后休息了一下，现在出来吃晚餐了。今天晚上呢找了一家在 TripAdvisor 上面就排名比较高的餐厅吃海鲜，是这一家。这家餐厅真的是觉得特别好吃，甜品特别好吃，提拉米苏杯，然后他们的海鲜也很新鲜。如果大家呢要来威尼斯，可以来这家看一下，我会把名字打一下，特别好。夜晚的威尼斯实在是太惬意了，就特别漂亮。死人见人。好，我们现在回到酒店了，明天呢就要离开威尼斯啦。但是晚上说真的挺像，就这个地方挺像农村的，因为很多地方是没有光，然后有一些路就是完全黑麻麻的，就还蛮恐怖的。但是呢晚上真的很舒服。我们呢现在去米兰的火车上，刚刚提那个箱子提的我们累死了，我们两个人有三个大箱子，然后还有一个包包，我一个人就有三个袋子了。来威尼斯的朋友一定不要拿太多行李，不然真的没有车的，就是全程要自己拎着，特别辛苦。威尼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漂亮的城市，但是感觉挺旧的，而且就是太商业化了，大部分都是游客，然后本地居民就比较少，对，然后有点坑蒙拐骗的感觉。所以呢总体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就是很漂亮，然后也很独一无二，但是同时又会觉得就是太商业化有点影响旅行的心情。刚刚买了早餐吃，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然后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因为今天睡了个懒觉。然后早餐就买了一个面包吃。今天的火车特别空，全。

中是空的，而且特别大位置很难得，因为我们之前坐火车都是特别多人，然后今天感觉啊，终于没有人了，太开心了，每天都是。

0: 我冷静一下。
1: 假如说早上起床底妆斑驳，赶紧要卸妆怎么办？就拿一瓶精华水，我用的是润百颜这个屏障调理水，也是属于比较滋润型的。最好的是 CPB 那个精华水，它能把底妆卸掉一大半。特别急的情况下，你也不用二次去护肤。你们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我打耳朵了，我想了好几年了，终于前两天把它打掉了，但现在还有一点点淤青，看到不？比以前大了好多，我一只耳朵打了一针嘛，都不太够，稍微再饱满点，这个样子就正脸能至少看到我的耳朵的。如果你没有生宝宝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子的头型和耳朵。今天的妆面呢，就比较偏向于初恋妆一点的感觉，妆面痕迹肯定比上次要重。今天用 Burberry 的气垫好不好？很多粉丝说想看它的妆效，今天就跟你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妆效到底好不好。如果有一天它的气垫能做成外包壳的方状，然后 Burberry 大字写在这边，我就觉得啊。设计到我的心坎里去了。粉扑还蛮好看的，里面的这个芯子就很随意，就是最早一代的那种。涂这个娇韵诗的润唇啫喱，很喜欢它这个头，好胖啊，很适合。而且它用的很慢。先来说一下我的问题，我就是有一点敏感肌嘛，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泛红，但还好。然后会有一点那种小雀斑，一点小痘印。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每次取粉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像鼻子上这种毛孔粗大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先第一遍这样戳拍的形式，把它先进到毛孔里去，遮毛孔的效果会更好。它盖子上拿来弄多余的粉还蛮好的，是这种磨砂盖，不知道还闷不闷豆，这种水润的光泽感，有点油油的这种，是我蛮喜欢的，干皮挚爱。然后看一下它的遮痘印效果啊，拍开其实就拍掉，比较适合那种皮肤本来就比较好的人。天哪，我这些话都已经说了第二遍了，你们敢信？然后余粉盖一下眼皮，像额头没有瑕疵的地方。就比较适合这样子托拍，就薄薄的上一层就好了。如果你全脸的皮肤跟我的额头一样的话，那恭喜你，什么粉底液都能用。我现在姨妈期，皮肤抵抗力很差，所以很容易长这种红块块。它的妆效是属于这种让你看上去肤感还蛮好的，就是没什么遮瑕力。接着一样遮黑眼圈，拿 JX 的这一款，我觉得上妆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遮瑕膏，两个颜色这样叠加。今天的底妆遮瑕不太行，看黑眼圈什么都超级明显的。记住轻拍，这种硬的紧实的海绵蛋超级适合这款遮瑕，比刷子还好用，而且省时间。再拿这个最浅的来，这一笔很重要，这上面的遮瑕特别重要，然后眼部有提升的效果，超声刀，包括面中的一块三角区，其实就是苹果肌这块地方，你一定要是提亮的。然后太阳穴这边可以直接在底妆的部分就完成这一步。这块高光区域记得只能是在这一条颧骨最高点，不要碰到，还是最浅的那一个啊，八字这块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修掉，年纪大了就会垮。最严重的区域其实是这一块黑黑的地方，看到吗？拍上去向上晕染一点边界，三八线的位置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包括这一块，我这里倒天生有个像阴影面一样的，就会显得颧骨很突出，这倒也可以修一下，嘴角这根要这样子修，再把抹纹修掉，左右融合一下，下巴这边我也需要高起来一点点。小痘印在这种素颜妆或清淡妆上面啊，没有那么影响整体的局面，就可以不用那么去管它。看一下这半边遮过，这半边没遮过的一个效果。包括我额头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凹陷，有些人天灵盖长得比较凸，为了整体好看，有时候我这块会打一点。这边会肤色很均匀，然后很干净。如果你要上大面积的腮红或者是氛围感比较浓的情况下，这种底妆是最适合的，阴影面很多，然后东一块西一块的，腮红颜色也会深一块浅一块的。还有一点我提醒一下，像这边的高光和修容部分都记得要这样横着打哦，向下打的话会让整个颧骨这样子的一个协调，有点太欧美了。年轻人这些肌肉都是很饱满的，老了之后吧，肌肉就不太行了。这种小小海绵蛋超级好用，眉中心来一点。下一步就跟你们来分享一下，正好我最近发现的特别好用的一个刷子，这一把它是我在两年前在日本买的，它的毛呢特别的稀，特别的柔软，很散，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是想拿来上很显的高光用的，但它取粉其实太少了，所以扫高光并不好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

翘，拿它用来晕散粉的话巨好用。定妆眼下和眼皮的位置，这把刷子是最好用的。定妆散粉我用的兰蔻持妆，这个超好用的，持妆强，粉感极低，就盖子上抖一点点粉就够了。把眼皮上的肌线先擦掉，好轻柔好轻柔的就把整个眼皮散粉全部定完了。而且它正好是有个扁平的横切面，刷这里太合适了。不知道你们化妆有没有这个困扰啊？遮过瑕的地方定妆就很容易把遮瑕的地方蹭掉，但是这个刷子就不会，轻轻的点一下再这样扫掉。刷子上的取粉是这样子的，你拍上去之后边拍它那个烟就开始往外飞了，然后你再这样清扫就正好是你需要的一个量。之前是我压根连用都不用它，现在我是离不开它你知道吧。大家去找代购买买看买不买得到哦，一点都不粘手了，就可以这样来回蹭的，也不会破坏掉的，超好用超好用，买。然后再把眉毛上的多余粉给带掉一点，夹睫毛的时候很容易把你的眼妆全部都带掉，比较建议在画眼妆之前先把睫毛给定掉。睫毛夹家里放的是小奥丁的这一款，因为我觉得它弹力很好。夹睫毛的时候跟你们讲一个方法，我天生就是睫毛长得有点乱，然后还会左右摇摆的，这种抓起睫毛膏来就显得毛发很凌乱。夹的时候轻轻的拎一下，还是要向下看，然后向下很轻很轻的去拖拽。这步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像我们这种眼尾很难夹到的，你手一拎之后整个眼尾的毛会起来，相对的睫毛夹出来会比较整齐一点，你们可以试试看，它卷的不突兀，这种就特别适合伪素颜妆面。最近还买到了一把超级好用的睫毛夹 MAKE 的这一把，你看它的头就一丢丢的弧度，比资生堂啊、植村秀啊这种局部睫毛夹都好用很多很多。像我这种眼尾超难夹的，它也可以轻松夹的，简直呵呵无敌。还是拿毛戈平的这个鼻影粉去修一下我们的鼻子。今天眼窝地方不要修，我要这种泡泡的感觉，减弱这种立体感。然后同样的鼻头缩短，然后最好修出这种圆润一点的效果。但鼻梁呢，你是可以往窄里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方法去带一下，修的时候还是记得一样横着去修，就平了很多。拿这里面的这个哑光高光去给鼻梁带一下下，看一下就蹦起来，鼻头也来一点，眉骨的地方也来一点，眼下这一块的高光点一定要让它凸起来，你的视觉就是集中在这一块，不会往这边去看了。当然如果你的面相长得特别好的话，这步就可以省略掉，可以多鼓鼓一会儿。腮红拿小奥丁的这个，这颜色上脸非常好看，而且替代色也很少。刷子用的是珠宝堂的这一把，用了好多年了，我觉得特别实用的一款，我特别喜欢灰鼠毛。直接拿腮红去带眼尾的这一块，只要眼尾就可以了，就有种无辜感，让它垂下来。然后一般眼睑下至，你画哪儿就画哪儿。哎呀，我这里睫毛怎么老是扫一根的了，好烦哦。拿手指晕开一点点。刷子我随便找了一把，其实是散粉刷，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微笑笑出苹果肌，这个颜色特别能造粉嫩感。腮红颜色要重一点，氛围感特别重要，它还带一点珠光的。NARS 的高潮色也很好看，那鼻头也要。大刷子就是晕染的范围极好，我下巴太长了，所以需要打高一点腮红，包括唇周的位置。如果你人中比较长的话，打一下人中。化妆时候多笑笑，就感觉心情美美哒。嗯，画个眼线吧，先画一个尖尖的眼角，用的是爱杜莎的这一支04色号的，先清理一下眼屎，把眼角给扒出来。画内眼角一定要扒眼角的，不要向下刮，是要往平向里开，眼头的地方轻轻的去补一下就好了。两边的一个区别，这一下就尖了。嗯，杜莎的这只是我觉得画眼角最自然的一个颜色，它没有那么红，一定要内侧填满才能勾这个边的，不然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勾多。很重要的是这一笔轻轻的一定要跟眼头衔接上，有没有这一根差很远。早上眼线液对你来说更快的话，你就用眼线液，像我这种不是很喜欢画眼线液的人，就还是用眼线膏填一下睫毛根部。眼尾的部分啊，我希望是一个杏仁眼睛，前尖后尖，而且是在一条水平线上面的。天生眼睛这边会有一个阴影面，你就可以按照原来的这一条画，画平它。最水平的位置你再加深一下，上面再推上去一点，就这样细细的就好了。好，再把晕开。我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了，画不画眼尾就是差很远，对吧？就算来不及画丑了，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一个眼线。眉毛我想要染的稍微浅一点点，因为我本身的眉色有点太深了。植村秀的这个 Honey 什么玩意儿 ？Honey。就这种淡淡的眉毛呢，尽可能的去往下梳。这个妆面属于其他地方都有了，所以我想精简的是眉毛，只要把颜色扫淡就可以了。在刘海里印出来的颜色是好看的，像我这只眉峰有点高嘛，拿遮瑕刷去带一带，或者前一天晚上就把毛给剃平它，去过一下睫毛。

0: 给我拿了个不行的，拿了没到冰箱。
1: 然后以后
0: 对，
1: 放到
0: 冰
2: 箱里。好 ，OK， 过。
3: 好像不是很好。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干杯。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1: 嗯，每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生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真金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丢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

0: 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要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2: 那你先过来吧。
0: 谢谢你相信我。

0: 出去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0: 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目的人给我好好几招。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你敢说的？
0: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愁。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

0: 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爱下真的他脱俗，
0: 你还有我啊，
1: 朋友都有好归宿。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

my turn。美丽的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你能够出现在我身边。Oh my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想念你啊，呜呜，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0: 唐整歌啦，来那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它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0: 很好，
1: 很好，
0: 我很好，
1: 没事的 ，I'm OK，I'm OK。哎呦呦，哈哈哈。

0: 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插曲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8-1-2-0-3-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是从它的 Color OS 15一上架，各种 AI 直接突飞猛进。不过在那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漂亮的美眉，让我们去欣赏，不是欣赏，也是去拍一下。今天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ileen。
1: 首先，我先把这个 SA Pro 交给你。当你握上去，给你的第一感觉是怎样？
2: 薄轻，很容易拿。
1: 会不会比你男朋友的粗一点？
2: 会粗一点。
1: OPPO 呢，这一次的设计上啊，它就做了圆滑弧边无缝连接，整个握去手感就非常好，再加上镜头的辨识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 Hasselblad logo， 做了一个 double layer， 看去更有层次感，就差我拿的是黑色。接下来就为你们城市 AI 去反光，就好像在一些环境，你透过窗口拍摄进来，它有了

0: 人像拍摄，还支持快速抓拍，你一直点它就一直拍，同时还记录了三秒 live photo， 当你长按它会有一个三秒的记忆，可以读取回去或者调整这个照片的角度。 iPhone 不是也是有这个功能啊，不过它只支持了一秒回放，这个的话就拉长到三秒，拥有更多的角度去挑选。 OPPO 这一次它有针对发丝处理进一步加强，也就是人像拍摄，它的虚化不但自然，还能抓出发丝。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清晰的话，你还可以通过编辑 AI 事件号，打开 AI超高清模式，它就会针对所有细节进一步处理。其实 OPPO 它不仅仅是在拍摄方面加入了特别多 AI， 在工作方面也加入进去。偷偷 OPPO 打给我的时候 ，Hello，
1: 照片这样子的，等下你就不要做稿，你自己叫这个 AI 帮你照着稿，以后很不浪的稿啊，你就交给他就是了。
2: 耶哥，
0: 你 serious？ 之前 try 过太多 AI 的手机，有些很实用，有些就感觉画蛇添足。后来我就照着 OPPO 的流程去跑一轮，好像你的老板给你一个任务，将这个叉八打上热搜，那我们就通过 AI 点击续写，它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方案给你。就算是英文也行，还是通过他续写出来的文档再进行翻译去其他语言，
2: 中文、繁体、英文、日语、韩语、印度语、泰语、菲律宾，哇，语言的方面还特别多年，英语转成华语，确定了过后保存并翻译，保存它就可以直接帮你翻译成华文，就是这样简单。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容为王，关注热门课题确实是当前优势，挑战或病毒是主题哦，他会建议你要怎样让这个手机上热搜的大概，可是这个大概内容不多，那我们也可以透过 AI 助手叫它扩充篇幅，它可以将原本的文案基础上再增加更多的内容，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参考方向。
0: 好像现在我就叫他帮我 plan travel to Italy 5 days 4 nights， 他就问我你的兴趣哪一个城市，哪一个 region， 你的 budget， 你是要舒服的，你要 luxury 的，然后几个人去。
2: 我根本不用做稿了。
0: 如果你们有接触一些产品，你们收到的 PDF 是不是特别长，根本看不到重点的，有些哎呦好多页哦，我不懂要怎样看。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AI 助手进行文档摘要，它会将所有的重点给梳理出来。梳理好了，可是你在驾车没有办法看，它有一个功能叫朗读。这个我要调侃一下哈，他用中国的 AI 去帮你读英文的篇章呢，整个就
3: The Bluetooth device is ready to pair。
0: 如果你读他一个华语的篇章，
4: 三天两夜的槟城旅行怎么安排，除了以上推荐的景点，
0: 听起来就会稍微更加顺畅一点。在它播放的速度你也可以进一步调整，而且这个三天两夜的槟城之旅也是它帮我想的哦。本来的文案就是三天两夜槟城旅行怎么安排，我就透过 AI 助手续写，它就自动生成三天两夜的行程给我知道，还会分成上下晚上插入方案，你的行程三天两夜就这样诞生了，你根本不用用脑，它可以帮你生成无数种方案，还有一个缩短，你可以把所有的内容精简化。还有一点，这个文案是要非常正式，你可以把它正式化，它会把这个文章改得比较官方的，整个就很 standard， 还是要chill一点的口语化，它会加入一些语速，当你在讲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好像读死书这样，会比较 lifestyle。 最让我觉得非常方便的地方就是它的笔记文档都是免费用，它还能一键 share 出去以 Word 的格式 PDF， 因为这些功能有些应用还是要付费的，在 OPPO 完全免费。然后当你以 Word 的格式去分享，你可以直接发送给你的老板，如果你老板的老婆她也要看一下你的文案对不对，可是她用 iPhone 哦，这里就有一个 iPhone 互传，只要她手机下载 OnePlus Connect， 你就可以看到附近设备，直接传给她看照片、文档、文案，所有的 file 都可以 drop 给她，就好像你拥有一把 AirDrop 的钥匙，打开后直接通畅无阻。然后通过刚刚我们这样测试下来啊，跟你平时自己拍照有什么差别吗？什么让你比较深刻印象的东西？
5: 我觉得它很像相机拍人，
0: 很拍出来很 sharp。
5: 这样有时候我们拍人像
0: 啊，对，
5: 有点蒙蒙这样。
0: 对
5: 啊，这个
0: 你会不会特地要打

0: 开一些应用去拍？
1: 会
0: 啊。所以刚刚你们所看到的照片都是原汁原味 original 的。我有看到他有一个小反应，就是哇，很厉害耶，那个 AI 消除，对不对？ AI 消除呢是可以针对所有场景，他会通过 AI 去匹配最适合的场景，整个看去呢一气呵成，毫无违和感。今天主要分享就是有关这个 OPPO Find X8 Pro 在它 AI 方面到底有多强，你应该知道了哈。如果是你对此手机感兴趣，你可以去到你附近的各大 OPPO 旗舰店去了解更多。 Goodbye。

0: broke my leg.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慧，我们现在在日本奈良，这里呢就是日本非常出名的奈良公园。看到后面有小鹿了吗？奈良公园其实挺大的，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寺庙，叫东大寺。然后现在我们准备走上坡，去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去喂一下小鹿。我们现在要买鹿饼了，看一看谁，最近一只小鹿在等我们了。
1: Thank you
0: very much. Hello.
2: 再一天吗？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for keep the dream to wait in the heart.
1: How is it? 我们现在呢，在一间茶屋，这个是抹茶，这个呢是非常浓郁的抹茶，他们本来上来的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喝了实在是太浓了，然后有点苦苦的。然后这个呢是它加了水，是稀化了一些的这个抹茶，看起来就像我们平时喝的抹茶。
2: 我们今天呢和酒店预约了一个和服体验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去试穿一下和服。

今天呢是美惠子上线。之前微博上很多朋友说想看我穿日本和服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酒店预定了一个和服体验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请了一些专业人士来酒店帮我们换和服。我今天选了一套就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因为我比较喜欢彩色的嘛，然后是一个红色调的，配了一个红色的小包包，他们帮我做了头发，给了一些花在上面，然后还帮我选了头发。哦，感觉真的超专业的，哇、哦，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紧了吧，不是开玩笑，真的很紧。然后刚刚姐姐一直要帮我勒，然后叫我深呼吸。我觉得我今天中午是没有办法吃午餐了，因为真的好紧。好了，我们今天准备就是穿和服出去走一走。我们才出来走了10分钟，我也觉得好难呼吸啊。然后呢，他们的裙摆是那种特别紧的感觉，让你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小步小步走路。今天的京都还蛮热的，快30度左右。我这里面有3层，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已经在出汗，好热啊。

我们回到酒店了，因为今天外面实在太热，刚刚出去走了十几分钟，感觉全身在冒汗，不知道夏天要怎么穿这个走在外面，真的很痛苦，而且真的很勒。我感觉我就是走了一会儿，勒到现在肚子有点痛，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换衣服，然后洗个澡，等一会儿我们去竹林那一边，然后去那边走一走。我们现在呢，在冈山，要去看猴子了。

我买了一包花生，准备喂一下，我们现在下山啦，这个猴子公园特别好玩，我觉得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可能都喜欢这里。大概爬20分钟山就可以到山顶了，山顶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台，然后上面有特别多的猴子，然后有很多是猴子宝宝在那里爬树啊玩啊什么的，很可爱。然后它有一个那个室内的房间，就可以在里面喂它们花生啊，然后它们会去抢，特别特别可爱。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冈山这附近的话，可以上来看一看，还挺值得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次来日本吧，我对日本的这些建筑，就比如说餐厅啊、小房子什么，我觉得很特别，有点像小时候看日本动画片的感觉。

0: 但是我两边现在画的是不一样的。
1: 最近在家试了好多妆了，这个是近期试下来最满意的，明天就拍专辑给你们。单颗眼影成妆了，这我就很喜欢，很想录个沉浸式给你们的。我妈放土音乐放的太大声，您先摘了，不然我看不清。我这边光明还没好彻底，前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开始闹了，你要搞心态了。明天要拍摄，今晚要好好的护肤一下我小脸蛋，把这个硬的下地方就卸起来，不是疼。我发现用卸妆水会比卸妆油对皮肤伤害没那么大。然后这里还贴了个痘痘贴，痘痘破了之后，尽可能不要让它碰到深水。好笑，我买。健康的地方，轻轻的这种大圈，油挤的区域，先蘸，能蘸掉多少是多少。两天长姨妈痘了，这颗快好了。然后这里有一点点泛红，但已经好很多了。这两天这种方法，妆卸干净的同时，我的角质没那么受伤了。温和氨基酸洁面乳，一定要先起泡，不要在脸上起泡啊！马上洗掉，不要太过干爽，就这样轻轻的压。用下来的洗脸巾，兜一下这边，好习惯吗？贴完假睫毛之后啊，眼皮上黏黏的，洗眼睛的。换一个新的痘痘贴，洗澡碰到水。我最近又用回了修丽可的色秀精华，像我一样脸反反复复泛红，一定要注意的是皮肤里的一个热热问题。这个泛红因子消了，你再去修复屏障，它才是有作用的。你们看我现在脸明显好很多了，对吧？复发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严重了。我的密集修复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卸完妆之后立马涂在你正在泛红的区域，包括痘印的位置，水水的质地嘛，吸收就特别快，夏天用就很舒服。吸收完就是这样的。其他不泛红的我一般不用，还是要省着点儿的。拿一个平时会用的面膜，或者是浸泡透的生理盐水敷在上面，就这样，然后去洗澡。洗完澡了，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褪红很多了？虽然刚刚也没有之前那么红，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就推荐过，如果敏感肌经常泛红红的话，就用它很好。特研的一个褪红配方，会直接让皮肤红敏的头目来抑制其他泛红因子的活跃，所以它是能覆盖大多数的泛红因素的，像敏敏导致的泛红或者这种红痘印，包括美美之后啊，它真的褪红褪很快，这是有千人数据证明的。最重要的是，

0: 我现在很害怕这个东西。然后有一次用了一瓶带酒精的粉底液，我整张脸直接炸掉了，
1: 可以把痘贴撕下来了。再去局部加强一次，包括中心的地方，这颗比这个情况多了两天吧，你看它就大了这么多，是吧？鼻翼啊、鼻头啊，敏感肌也比较容易大红的，可以揉一揉，再拿自己手上的乳液盖上一层，很经典的一个护肤步骤，但是很有效果，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嗯，然后要高局部头上，
1: 好啦，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起来很健康？反正这样子睡觉就很有安全感。明天见。
2: 早上好呀。最近皮肤状态好多了，对吧？这个痘印比昨天浅了一点，小脸都不红了，就是很困。开始美美化妆。
3: 面条怎么拿个突击单的吗？这家不像某人是来当癞蛤蟆的。
4: 无论资质，
5: 不能因为一颗突击单坏了规矩。
4: 对，突击单的配额每年都是提前准备好。行，特效
2: 440。
4: 竟然成为第四了。重来，是不临时变更。
2: 外眼角水平方向，沿着发际线来调，都回到眼尾。
4: 都开来。
2: 对白色，
4: 可以先得突击单。我跟你说，急于突击单的，就这意思吧。
5: 这样的人，
4: 哎，好了。
5: 你已经帮我拿到了突击单，
3: 哪个不知好歹的？就
2: 这个妆要把眉峰压压掉，奶咖色。爆闪！今天眼妆除了眼线之外就单颗唇妆，打圈取完拍打着上双眼皮，这样呢它底色偏薄，碎钻偏多，就会很好看了。睁眼在眼球瞳孔上方这里拍打，手指擦干净，边界揉一揉，你看全是碎钻，很好看吗？厚一点的眼线上，沿着睫毛根部来到。换一把刷子，把整个下眼影带上，眼角窝窝这里要带，卧蚕也要。
4: 之后大雨，
2: 这样又有点小烟熏，这个镜像其实又没有那么浓。再拿这颗最深色，画一根外眼线，一定要选珠光的，哑光的过浓了，不要想飞，否则就会显得这个妆凶。今天是要贴假睫毛的，眼线一开始就可以画得长一点，想向下飘一点。精细的眼线刷蘸取这个黑色的，只加深上半圆。接着就开始夹睫毛了，是很简单的。夹睫毛只贴后面的字段，有弧细感。秘诀就是最后一株贴在瞳孔外侧，离我的眼尾它还是有一定距离。婴儿时的不是还剩一段距离的吗？就是贴这一根，看到吗？这个眼尾这里有点像在炸的眼睫毛。下睫毛我选了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个妆面不能配大美瞳，会很夸张。
4: 是擦长一点的红。
3: 突击单，力度小大。
4: 我这是万灵石，平平。看了这么久，该现身。好，
5: 接下来找机会。姐，我所知的损轮会还有什么情况？
4: 受伤
5: 去
4: 血
5: 色
4: 的，你看，目前报名的是很多。欢迎999叶婷，请从交。
2: 人中线清晰一点，也是比较显睿智的。我觉得可以再拉长一点。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哎，我来帮你。
1: 来来来，谢谢，
0: 不会。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大家好，我系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 Sir 超有福。网上面咧，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沙龙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好立啊、好张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系因为你未拣啱你嘅洗头水啊。第一个方法就系拣啱洗头水啦。咁我市面上面咧揾到呢一支 Redoxon 嘅活性炭洗头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层清洁啦。第二咧，因为佢入面有一个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咧佢本身吸力好强噶，佢可以将你嗰条头发上面嘅一啲造型产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产品咧，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噶嘛。洗头嘅方法咧，我哋就系用手指头嘅肉咧去洗噶，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面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点样会觉得把头发系洗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呢？就系、是、洗完头你抹干净咗之后咧，跟住可以攞只手指由发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咧拉到发尾位置，你会 feel 到嗰条头发咧系好顺滑啦，好冇一浸嘢喺度嘅，咁嗰个感觉咧就系最干净嘅头发嚟噶啦。第二个方法咧就系、是、一啲秘技嚟嘅，一个古老啲嘅方法，就系、是、咧我哋平时做化妆嘅时候咧都会喷好多 hairspray 啊、发泥啊等等咧喺个 model 上面噶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成个头咧系好硬身嘅，咁我哋会用咩方法呢？就会先落护发素啦。护发素咧，佢可以将我哋嘅发泥啦、hair gel 啊等等咧，就同咗呢个护发素混合咗先，咁咧就令到成把头发上面咧都有护发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后下一步咧，我哋就会攞翻支洗头水去洗头噶。咁咧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将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spray 啊等等咧，都一次过洗得走。然后最后咧，你可以落翻呢个护发素噶。呢、这个方法咧，我哋就会洗湿咗个头之后咧，就直接将大量嘅护发素啦搽喺头上面，跟住然后咧均匀晒每一个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冲水噶啦。冲完水之后咧，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个洗头水喺上面再洗多次头，跟住用洗头水洗完之后咧，记住都系可以用护发素咧再做多次护发噶。不过呢个方法咧比较适用于一啲比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会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产品，咁可以洗得走嘅。咁但系真正你想做到深层清洁嘅话咧，可以用翻头先嗰支洗头水噶。第三样咧就系讲究啲噶啦，我哋做多啲 hair mask 啦。呢一款嘅 hair mask 咧，佢本身咧系做一个深层清洁嘅 hair mask 嚟嘅。佢最主要入面咧就有海盐嘅成分啦，可以喺头皮上面咧做到一个磨砂嘅效果，将你毛囊啦或者头发入面嘅污垢咧都可以清得走噶。喺你洗干净成把头发湿嘅状况底下啦，可以用毛巾咧抹翻干啲，咁就可以喺头发嘅发根位置咧慢慢一路滋啦，一路向后噶。咁然后咧分大约四至五条街道，咁同样地成个头咧你都 feel 到有好多海盐喺度咧，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噶啦。咁我哋捽咧记得都系用手指个手指头肉啦，跟住咧除咗捽头顶嘅位置之外，你亦都可以捽埋侧边两边、后边同埋前面发根位置噶。捽好晒之后咧，等多五分钟，然后过水就可以噶啦。咁呢个方法咧就需要花多啲时间做噶吓，平日一个礼拜咧做一至两次咧就差唔多噶啦。不过咧，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嘅话咧，最简单就系买翻一支啱嘅洗头水就得噶啦。点解会有机会甩头发呢？就系、是、因为咧嗰啲好硬身嘅 gel 啦，又或者一啲发泥咧，佢聚积咗喺你发根同埋毛囊嘅位置，经过日晒雨淋啊、头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咧，佢就喺个毛囊里边聚积，咁有机会容易发炎嘅话咧，甩头发嘅机会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洗干净你个毛囊同埋你把头发咧系好重要噶。
所以大家记得 gel 你个靓头之外咧，一定要做好你嘅头皮清洁噶。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头发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系留下 comment 度话我知。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边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恁怎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凡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风吹波浪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么凶吗？

0: 好，马上开始。你确定你想下吗？
1: 我要的生命不。